0: 这是
1: 有话都喊了谁的咱们刚喊的有那六那我过来了我除了拍几手无瓜我拍几手出了
0: 哎呀
1: 那怎么吃
0: 叫我拉吧
1: 叫我拉吧咱俩拍几手会打比咱俩我拍不起那我还问你怎么发的
0: 好Amen.